0: 哎，拜托别提，还是一个啥怕了，还拉开走不是？啊，干啥子呢？
1: 哎呀，哎，你妈，你真到西西阿拉，因为干啥子阿弟？哎，阿内哈托别阿弟阿罗，忘记。
0: 真到西，哎，好大个嘛！这是不拉贝的，干一干那的干，哎，没得，可是不晓得那一半的。
1: 哎呀，哎，红色皮都给，哎，你妈，你皮都麻了都，哎，你开门，我那一边讲的哟。哎，都蒙到我妈你后呢？哎，
0: 那还我白天还都麻的，蒙到我妈你，别死。